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草木生欢喜，山水解忧愁。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不少歌手用歌声传递过江南的灵动与美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动人的歌声，去美丽的江南转一转。

今天的开场歌《忆江南采茶》。江南的春色不仅在湖光山色之中，更在那片片茶园之中。忆江南采茶的视角转向泰顺的茶园，细腻地描绘出了茶园的宁静与生机。清晨的露珠轻落，茶园如翠色帷幄般静谧而美好，鲜芽嫩绿，如梦如幻的迷人景象，由旋律将我们带入其中，让我们仿佛置身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江南姑苏》，歌声来自林宝。

姑苏这座古老而浪漫的城市，承载着江南的千年往事与无尽风情。林宝的《听江南姑苏》以姑苏为叙事背景，通过对风起、小桥流水、千年往事、烟雪长岭等意象的精心雕琢，营造出了浓郁的江南风情，饱含着深沉的相思与愁绪，将 R&B 元素与中国传统戏腔巧妙融合，还引入了苏州经典的民歌《紫竹调》的选段，徐徐铺展了一幅江南水墨画卷。在这歌声中，仿佛听到那悠长的叹息，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思念。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中的江南，接下来来听到侃侃等江南。

江南就像一位温婉灵秀的女子，仿佛天生就拥有着将平凡的日子雕琢成诗的魔力。她的心底深深思念着一位挚友，决定诚挚地邀请好友前来相聚。为表满心诚意，她事事亲力亲为，精心种下娇艳的花朵，亲手搭建起精致的秋千架，专注地酿着香醇的美酒，细心地糊着窗纱。她笃信慢节奏是浪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给好友写信的时候，她会边写边遐想，当好友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究竟是迎着清晨的朝晖，还是沐浴在晚霞满天的余晖之中？有人会选择乘船顺着悠悠江水伴着两岸的垂柳而来，还是乘坐马车在蜿蜒的小道上聆听马蹄哒哒，一路上又会邂逅怎样如诗如画的风景，又会依据哪些独特的标识顺利地寻到他的家？江南如此美好，有没有曾经进入你的梦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林宝的这首《梦江南·心无》。

江南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古典韵味，更在于它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焕发出的新光彩，以音乐为画笔，引领听众穿梭于往昔与今朝，感受跨越时空的诗意与浪漫。歌曲的末尾唱着我有一段情呀，唱给诸公听，诸公各位静呀静静心。

0: 这首《会江南扬州》是以熟悉的杨柳青旋律开篇，扬州好，小院绿成荫，悠悠唱响直抵主题，带你踏入扬州这座底蕴深厚的历史名城。梳洗罢，带君把蛾眉画，寥寥数语，女子温婉娴静的形象跃然眼前。携手登木船，远看观音山，又将扬州的水乡韵致与人文景观不着痕迹地融入歌中。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听一听歌声中的江南。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我们继续来听歌声中的江南。

下半段的开场歌来自赵新宇，月江南上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这片有着绮丽风光与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也在音乐当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赵新宇的月江南上虞是以一种细腻入微的笔触，将上虞的山水之美与人文之韵一一呈现，歌声当中融入了粤剧经典的十八相送的选段，丝弦之音与笛箫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让人仿佛穿越时空，亲历梁祝化蝶的凄美传说。那悠悠轻摇的乌篷船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又像是在热情地向八方来客发出诚挚的邀请，共赴一场与上虞的浪漫之约。接下来的这首旋律呢，大家会非常熟悉，它算是老歌新唱，来自林宝演绎的《四季歌》。

这是1937年的经典电影《马路天使》当中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由田汉作词，贺绿汀作曲，周璇原唱，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四季歌，灵宝清纯素雅质朴的沪语演唱，体现出了浓浓的东方市井仕女风，也还原了江南小调的本色，是一首特别清新的佳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侃侃的乌镇之恋。

这首《乌镇之恋》仿佛不太像寻常的江南小调，好像是借当代民谣的壳，将眼角风铃、灶头米酒、造花墙上的裂痕统统窖藏成了会呼吸的时光标本。整座乌镇都仿佛成了你耳机里的乡愁，潮湿的、绵长的，中国人骨血中永恒的江南。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歌声中的江南。接下来来听听顾星宇和李东信共同带来的淮水安澜。

这首《孤星渔》与李东信共同带来的《淮水安澜》，开篇是以淮军念白“春风吹绿运河长，千年古城换新装”定调，在清丽戏腔与磁性声线间流转。歌词当中囊括了淮安市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标识，像清江浦区的清晏园、淮阴区的淮阴侯府、淮安区的漕运总督署、驸马巷、洪泽区的洪泽湖，还有盱眙县的铁山寺、涟水县的金石园、金湖县的荷花故乡等等。这首承载着淮安人文化乡愁与开放胸襟的作品，是以音乐为媒向世界发出的邀约。当淮水安澜入梦，千年古城正以最年轻的姿态等候四海宾朋共赴壮丽东南之约。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歌声中的江南。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听江苏水韵江苏，来自李军和孟伟的合作。一派国风画卷下的姑苏城、二十四桥、凤凰台等地标，让歌曲充满了江苏的地域特色，水韵江苏幻之欲出。这首歌呢，是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军和青年歌唱家孟伟联袂呈现，清亮的戏曲唱腔，柔美细腻的温婉演唱，先分再合，发出思古之幽情，展示出江苏文化的兼容并蓄，引领听众穿越千年历史，感受江苏的古韵和现代的魅力。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水韵江苏，在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0: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0: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2: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白醋这种看似平凡的调味品啊，实际上在健康领域扮演着很多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厨房当中的常备品，更是许多健康益处的源泉。比如说用白醋泡脚啊，今天就来和您说说白醋泡脚有哪些好处。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实属神器。但是近期呢，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真的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吗？今天来和您说说。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一到下午的两三点啊，大脑好像转不动了，眼皮也沉得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不少人都会想起一句，累了困了喝点咖啡或浓茶。但是要劝你别撑了，你的身体啊不是在偷懒，更不是想喝咖啡喝茶了，而是真的需要休息。那今天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的习惯，困了累了打个盹儿。别小看这短短的十几分钟闭眼小憩啊，它能够保护大脑，强心脏，稳情绪，好处多到你想不到，甚至比喝咖啡喝茶更管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首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白醋这种平凡的调味品啊，实际上是在健康领域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厨房当中的常备品，更是许多健康益处的源泉。比如说用白醋泡脚啊，那么白醋泡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它能够改善脚气，白醋具有显著的杀菌灭菌的作用，而脚气呢，往往是由脚部的真菌感染引起的。通过泡脚时加入白醋，可以有效地杀灭局部的细菌，从而改善脚气问题，让脚部更加清爽健康。第二个好处呢，是消除疲劳。白醋能够加快人体的血液循环，提高血红蛋白的血氧能力。当身体感到疲劳的时候呢，用白醋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因为缺氧导致的身体疲劳，让你感受到更加的轻松和焕发活力。第三个好处就是改善睡眠，白醋泡脚可以协调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兴奋，起到调节和放松神经的作用。对于存在睡眠障碍的人群，在临睡前使用白醋泡脚，有助于缓解因为压力大导致的睡眠质量不佳。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能够滋润肌肤。白醋当中的酸性物质能够促进角质层的代谢，帮助去除脚部皮肤老化的角质，使脚部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嫩滑。如果长期坚持白醋泡脚呢，还可以改善脚部皮肤的干燥粗糙的问题。白醋泡脚的第五个好处就是辅助治疗脚部的疾病。 白醋泡脚对于某些脚部疾病也是有辅助治疗作用的，例如用白醋泡脚可以缓解灰指甲的症状。坚持每天泡脚并且自然风干，有助于改善灰指甲的病情。第六呢，白醋泡脚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时加入白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凉的情况，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有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第七，白醋泡脚能够缓解脚部疼痛，对于经常穿高跟鞋或者是长时间站立走路导致脚部疼痛的人群来说，白醋泡脚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白醋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脚部的肌肉紧张状态，减轻疼痛感。既然白醋泡脚好处那么多，我们是不是放得越多越好呢？其实呢，一般来说呢，将2.5升左右的水放入脚盆当中，同时呢倒入半碗约150毫升的白醋就可以了。如果白醋浓度较高，可以适量的减少。泡脚时间也不要过长，每次控制在15到20分钟，以免皮肤过度的浸泡而受损。水温呢要以脚感温热为宜，建议45度左右，以免烫伤皮肤。水深应该盖过脚面，没有盖过脚面应该增加水量。这个量呢是基于日常泡脚的习惯和大多数人的皮肤的肤质来推荐的，既能够发挥白醋的功效，又不会对皮肤造成过大的刺激。但是请注意，这个用量呢仅供参考，具体还需要根据个人情况和白醋的浓度来调整。虽然说白醋泡脚有很多的益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对于脚部有伤口、皮肤病或者是严重的心脏病、低血压的患者，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白醋泡脚。在使用之前呢，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意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6: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5: 小孩子，别管闲事。
7: 哎，看，那人摔倒了。
6: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7: 哎，走了。
6: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7: 这个嘛，
8: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9: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 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李女士最近半年没精打采的，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以为是人到中年体力下降，直到单位组织体检才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医生说啊，她得了甲减。李女士就困惑了，听说过甲亢，这甲减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在咨询了有关专家之后呢，做了一些总结，和您聊聊甲减的那些事儿。甲减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简称，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甲状腺激素产生不足，或者甲状腺激素的作用减弱，从而引起的全身性的代谢综合征。甲减好发于女性，患病率大约是男性的8倍，还好发于年龄超过60岁的老年人，以及有家族史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史的人群。为什么会得甲减呢？成年人的甲减常见病因是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其中大多为桥本甲状腺炎。引起甲减的其他病因还包括甲状腺手术、甲亢放射性碘治疗、其他类型的甲状腺炎等。得了甲减有什么症状吗？大家对甲亢都不陌生，脾气急、手指抖、眼球突出，这都是甲亢的典型症状。而甲减不同，它的症状缺乏特异性，经常表现为日常小小的不适感，正是因为进展缓慢，所以很容易被忽视。还有不少患者很长时间没有症状，而仅仅是在体检时才发现甲状腺功能的异常。甲减的症状主要是以代谢减低和交感神经兴奋性下降为主，早期表现为畏寒、乏力、心率减慢、食欲减退等。随着病情发展，可能会出现反应迟钝、情绪低落、皮肤干燥粗糙、便秘、女性月经紊乱、体重增加等。如果累积心脏，可以出现心包积液和心力衰竭，重症患者可能发生粘液性的水肿昏迷。所以大家日常还是要关注关爱自身健康状况，如果没有明显诱因，出现了乏力、怕冷、颜面浮肿、便秘等症状，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就要及时到医院的内分泌科就诊了。那么怎么确认自己是否有甲减呢？化验甲状腺功能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
1: Yes，
0: 如果发现血清促甲状腺素，也就是 TSH 增高，游离甲状腺素 FT4 降低，原发性甲减的诊断就可以成立了。如果 TPO 抗体阳性，可以考虑桥本甲状腺炎，这也是甲减的最常见病因。还有朋友会问，得了甲减必须吃药吗？答案是肯定的。甲减的标准治疗是每日服用左甲状腺素，也就是 L-T4， 最常见的就是优甲乐。左甲状腺素可以恢复体内足够的甲状腺激素水平，逆转甲减的症状体征，起效快，安全可靠。左甲状腺素最好是每天早晨空腹服用，服药1个小时之后再进食或服用其他药物。如果患者确实感觉不便，也可以选择睡前或者早餐前30分钟服用。但是无论选择什么时间，务必牢记长期坚持服药。此外，甲减患者应该注意适量的碘摄入，既要保证不缺，也不能摄入过量的碘。比如可以食用加碘盐，但是需要控制海产品等高碘的食物摄入。得了甲减需要终身服药吗？甲减的治疗大多数是终身的，这取决于引起甲减的病因。另外，服药的剂量需要根据甲状腺功能进行调整，所以需要定期到医院的内分泌科进行检查。只要及时进行替代治疗，甲减的预后是良好的，可以很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甚至引起黏膜性水肿、心衰等。有一个人群一定要检查甲状腺功能，就是准妈妈。研究数据显示，妊娠期女性约有1%到3%患有甲状腺疾病，其中以甲减最为常见。除此之外，还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结节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孕妇在妊娠期间出现甲减，而没有能够早期的筛查，并且及时给予治疗，

0: 不仅容易出现早产、流产、胎盘早剥等不良事件，而且会对胎儿生长发育造成影响，有可能导致胎膜早破、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畸形及低体重儿等情况发生。孕期甲减还会对儿童的早期认知功能、神经发育产生一定的损害。所以育龄女性在备孕期间及怀孕早期都应该及时的检查甲状腺功能。如果女性在孕前检查中发现甲减，应当积极治疗，最好的治疗时机为怀孕前8周，待甲状腺功能达标后再怀孕。如果女性确诊甲减时已经怀孕了，需要尽快的开始药物治疗，以免影响后代的智力发育。已经有甲减的患者在怀孕之后，更要严格遵照医嘱，定期复查，及时监测母亲甲状腺功能及胎儿状况。只要能够遵照医嘱，坚持服药，定期复查，妊娠期甲减的孕妇也一样能够平稳度过孕期，生育健康的孩子。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8: 上网查一下看看。
7: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9: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7: 怎么问啊？
9: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了厨房的新晋网红，对于厨房小白来说，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实属神器。但是近期呢，空气炸锅烹饪

0: 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1: 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长期食用过度焦黄甚至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2: 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使用？温度怎么调？时间怎么控？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1: 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持续的高温热风带走食物表面的水分，让表皮变得干爽焦脆。因此，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空气炸锅仅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加热食物。所以，
0: 它本身是有油的，那烤的过程中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一下油脂摄入量和脂肪摄入量的角度来说，空气炸锅肯定是有优势的。
1: 在使用空气炸锅过程中，提前清理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此外，食物越焦，产生有害的物质就越多，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来控制加热时间。
0: 就是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状态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变得那么的焦黄。
2: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健康，空气炸锅内胆涂层是否会释放有害物质，涂层脱落了还能否使用，同样备受关注。来看一下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专家所做出的专业解答。
1: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为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类材料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能分解产生有害物质。虽然空气炸锅的设定温度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下，属于安全范围，但要特别注意避免空锅干烧，长期超温使用。专家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其基材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后，铝基材直接暴露。如果继续烹饪 pH 值呈酸性类食材，如番茄、柠檬、醋等，铝可能会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长期摄入存在健康风险。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要着重来说一说午睡这个话题哈。春困秋乏，睡一个午睡啊，睡个午觉精神好。然而午睡时间的长短啊，这个时长可是有讲究的。近日呢，有一个说法说，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死亡风险就增加了30%。那这个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午睡超过一个小时为什么会增加健康风险呢？不同人群午睡多久合适呢？接下来和您说一说，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7: 网传研究结论源自2019年发表的一项流行病学观察研究，研究通过对大量人群长期睡眠习惯与健康数据的追踪分析，得出了午睡时长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结论。但不少网友在查阅原文后指出，这一研究结论存在严格的前提条件，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群。而网络传播中相关表述直接省略了关键限定条件，只截取午睡超一小时死亡风险增加30%的结论进行传播，导致信息出现片面化、绝对化解读，也让不少市民产生不必要的健康焦虑。
8: 其实它是基于一个观察性研究的一个统计学的一个关联，并不是说绝对的因果啊。那我是有一个前提，比如说我长期我睡眠是够的啊，每天我都能睡6个小时以上，然后我又长期午睡啊，每次午睡都要超过1个小时。啊，那如果长此以往，全因死亡的风险会提升，那适当的时间的午睡对我的精神状态是有改善的，有帮助的。
7: 专家强调，全因死亡风险增加30%是长期习惯性超时长午睡的群体统计结果，偶尔一次睡久无需过度恐慌。健康午睡关键在适度、规律、适配个人状况，不必被单一数据吓倒。围绕公众关心的风险成因，专家表示，长时间午睡与健康风险升高之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相互关联的复杂现象。
8: 过度的午睡影响最多的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比如说我们持续的午睡睡1个多小时，那这个时候我在深睡眠里面醒来，我的血压、心率会出现一个暴增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早上晨起之后就已经迎来一个高峰了，中午再人为的再创造一个高峰，这样对我们的血压、心率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我们长期午睡的人，其实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反向因果的一个关系，我们用过度的午睡去掩盖了我晚上睡眠的一个不足、睡眠障碍的一个问题，也会加重我们健康的一个风险。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时午睡也会对我们的生物的节律会有一定影响。
7: 针对不同睡眠状况、不同身体条件的人群，午睡时长和方式也应有所区别。夜间睡眠充足的人群，每天午睡15至20分钟即可； 夜间睡眠不足六小时的人群，每天午睡可以30分钟，不超过45分钟。夜间睡眠少于15分钟的失眠人群，为了改善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午睡时间控制在15分钟，下午3点前结束，或用闭目养神代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午�睡时间严格控制在20分钟内，从而降低血压波动和代谢风险。专家提醒，午睡不要趴在桌子上，不要饭后立即睡，午睡醒后要缓慢起身，这样对身体健康更有益。
9: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刚刚和大家说了午睡的时间把握好非常关键哈。那么咱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被低估的身体修复习惯哈，每天睡个十来分钟，大脑和身体啊都会原地的重启。那你是不是经常会在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呢，感觉大脑好像是不转了，眼皮也沉得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不少人都告诉你，你是困了累了，赶紧喝点咖啡或者是浓茶。但是呢，我在这要劝你别硬撑了，你的身体不是在偷懒，更不是想喝咖啡浓茶了，而是你真的需要休息了。今天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身体高效修复习惯，就是困了累了你打个盹儿。别小看这短短的十几分钟的闭眼小憩哈，它能够护大脑、强心脏、稳情绪，好处啊多到你想不到，甚至比喝咖啡喝浓茶更管用。当你困了累了，其实最该做的就是小憩一下，打个盹儿。2023年发表在国际期刊《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分析了37万多人的数据之后发现啊，白天打个盹儿，小憩睡一个10到30分钟，能够让脑容量变大，显著延缓大脑衰老。那些有午睡习惯或打盹习惯的人，和很少午睡或小憩的人，差别有多？

0: 生推荐三种替代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时间、合适的打盹午睡的条件。广东省中医院睡眠障碍科的医生欧阳丽君推荐试一试三种替代方法，同样能够缓解困倦、恢复精力。一定要记好，这个非常重要哈。首先就是冥想或者是呼吸，即便是不能打盹午睡的，尝试简单的冥想或是深呼吸，也能让大脑得到短暂的休息。深呼吸、闭目冥想10分钟，有助于缓解疲劳，恢复大脑的活力。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短暂的户外散步。午后出门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可以提升大脑的警觉性。散步呢，还能够帮助消化午餐，缓解饭后的困倦。第三呢，是适当的伸展身体。坐在办公室久了，适当的伸展身体，做几组简单的运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提神醒脑，哪怕只是站起来走动几分钟，也能够缓解疲劳。这些小方法啊，在每天的繁忙的工作和学习的间隙呢，去穿插着去运用去尝试，定会让你的身体啊，在繁忙中得到很好的休憩，能够让大脑保持充足的活力。身体困了累了，需要的是休息，不是咖啡因给身体强制开机。我们忙碌了大半天，大脑需要重启，身体需要缓冲，情绪需要安抚，而这一切只需要10到30分钟的打个盹小憩即可。不妨从今天开始啊，把午后小憩当成一种好习惯吧，坚持下去，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肚子疼为什么不能马上乱服止痛片呢？引起腹痛的原因有很多，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各个方面。盲目止痛会掩盖病情，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这是因为先止痛会给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根据明显的腹痛特点以及简单的体格检查，对一些常见疾病像阑尾炎、尿结石等进行诊断。但如果在家里服用止痛药之后，止痛药使得腹痛减轻或者是疼痛方式改变，医生不能了解腹痛本来的特点，以致给诊断和治疗带来困难。另外，使用止痛药容易掩盖病情，造成假象。有时病情已经恶化，但由于用了止痛药，疼痛减轻了，看似表现为病情好转了，其实不然，这样就掩盖而且延误了病情，甚至造成危险。再者，腹部的疼痛也不可大意，对于剧烈的绞痛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持续疼痛，不要觉得忍一忍，用热水袋捂一捂就过去了，而是要引起警惕，及时去医院就诊，以便准确及时的对症治疗。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2.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来关注血管的健康。有一位55岁的张先生啊，因为突发脑梗死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内壁存在大量的脂质沉积，导致血管狭窄，血液流通受阻。住院检查之后，医生发现张先生全身的血管都不太好，下肢有静脉曲张。一问才知道，张先生有冠心病病史，平常饮食也。

0: 很油腻，缺乏运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而且没有进行有效的控制。那么究竟怎么样才能获得血管的健康呢？什么样的血管才是好血管呢？接下来听我们的小编雨阳来告诉您。
1: 什么样的血管才是好血管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要来了解人体都有哪些血管。血管是人体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部位，同时将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带回心脏和肺部进行处理，遍布全身。根据形态，人体的血管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呢，则是动脉。动脉的弹性较大，而动脉呢又分为内膜、中膜和外膜。我们先来说说动脉内膜。动脉内膜呢由内皮细胞层组成，这些细胞排列紧密，形成光滑的表面，以减少血液流动时的阻力。动脉中膜含有平滑肌和弹性纤维，弹性纤维使动脉能够扩张和收缩，而平滑肌可以调节血管的直径。动脉外膜由结缔组织构成，提供额外的支持和保护。第二类血管啊，就是静脉。静脉的弹性不及动脉，且有静脉瓣防止反流。静脉有静脉内膜、中膜、外膜和静脉瓣。我们先说静脉内膜。静脉内膜同样由内皮细胞层组成，但通常比动脉的内膜要薄。静脉中膜含有较少的平滑肌和弹性纤维，静脉壁比动脉壁更薄，且静脉的弹性不如动脉。静脉外膜由结缔组织构成，与动脉相似，但通常更薄，更具有弹性。静脉瓣，大部分静脉中特有的结构，它们是防止血液回流的瓣膜，确保血液单向流动，但脑静脉没有静脉瓣。第三种血管是毛细血管，它负责物质的交换。毛细血管的壁非常薄，通常只由一层内皮细胞组成，这使得氧气和营养物质能够从血液中迅速扩散到周围组织，同时允许代谢废物和二氧化碳进入血液。毛细血管遍布全身，连接着最小的动脉和静脉，也就是动脉末梢和静脉末梢，是血液与组织进行物质交换的主要场所。那么好血管都有哪些特点呢？好血管通常指的是具有良好弹性、血流通畅、无明显狭窄或阻塞的血管。这样的血管能够有效地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同时带走代谢废物。
2: Yes，
1: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点是弹性良好，血管壁具有足够的弹性，能够适应血流的变化。第二点是内壁光滑，血管内壁没有斑块或血栓，血流不受阻碍。第三点，血压正常，血管能够承受正常的血压，没有异常的扩张和收缩。最后一种啊，就是少有炎症反应。血管壁少有炎症迹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怎样保持血管健康呢？简单来说，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控制基础病。那么以下有几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种呢，是定期体检，及时发现并治疗可能影响血管健康的问题，控制好可能影响血管健康的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第二点是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减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第三点，适量运动，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避免久坐、久站等不利于血管健康的行为。第三点，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减轻血管负担。最后一点是戒烟限酒，烟草和过量饮酒都会损害血管健康。
3: 我太难了。
1: 知识扩展，血管除了是管道，还有哪些功能？血管除了能输送血液，还有一定的分泌功能。血管内皮是血管内壁的一层细胞，它们构成了血管的内膜。血管

0: 内皮可以分泌多种活性物质，如合成和释放抗凝血物质，血管活性物质如一氧化氮，免疫调节物质，也就是表达黏附分子等等。误区解读，年轻人不需要担心血管健康，只有老年人才需要。这个说法是错误的。通常来说，年轻人的血管条件会优于一些老年人，但是血管健康问题却不只是只有老年人需要考虑的。
1: Oh, no.
0: 血管的健康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遗传、饮食习惯、运动习惯、是否吸烟饮酒、年龄等。年轻人如果长期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高脂和高糖饮食、缺乏运动等，同样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3: 我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
4: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验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5: 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资讯有故事，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24号，第11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
6: 该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组织的认知，为月球形成、演化、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复同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
3: 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磷钙钠石族三方晶系，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5: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到30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一个1/30到30分之1这么一个粒径大小，那么我们肉眼呢是很难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晶体结构呢，是在 M 位是以镁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在这个位置呢，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另外呢，就是说镁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陨磷钙钠石种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 R3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镁嫦娥石的空间群是 R3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陨磷钙钠石种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晶光参数有它的 C 轴，它是嫦娥石的一个是1/2，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的人类对这个该族矿物的一个传统认知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镁与我们美丽的美是谐音的，这也是寓意着我们 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石，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
3: 据了解，美嫦娥石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5: 一个呢，就是刷新了我们那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月球星矿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勇于挑战权威了，然后这个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3: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着力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5: 我们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S 线能否补足。那么通过这个能否补足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吧，它这个能否补足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补足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灰石这个普方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经常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3: 葛祥坤介绍说，美嫦娥石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微米级艺术。
5: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美嫦娥石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是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物研究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物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离子扫描电镜。一个是它有扫描电镜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这个聚焦离子束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石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么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度稍微大了，就会把这个微小的晶体给它切飞这是主要的是一个难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取的这个单晶之后，我们要转移到我们单晶衍射仪上去测试这个是要我们通过手工的然后在显微镜的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呢，都是要带着甚至是两层口罩，生怕我们一口气产大了，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得无影无踪。
3: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美嫦娥石属于陨磷钙钠石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 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

0: 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每乘额石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灵盖纳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1: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每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 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度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最后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国际著名的矿物学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婷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吧，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那么最终呢，确定了我们的每嫦娥石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0: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嫦娥石到美嫦娥石，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1: 这是我们中科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我们继嫦娥石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研究领域的又一原创性突破，那么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从嫦娥石到美嫦娥石，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吧，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壤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嫦娥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视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灵盖纳石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视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2: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嫦娥石，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嫦娥石相比，它是更富轻稀土视元素石，因为以往发现的嫦娥石和这次发现的视嫦娥石呢，都是在月球的正面，虽然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富重稀土的嫦娥石和现在发现的富轻稀土的嫦娥石啊，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去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2: 美国的阿波罗的这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面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面能找到重稀土的，在理解这个中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在月球在这个正面里边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0: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视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谦院士对此表示，
2: 那我们研究的新矿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一远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边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新矿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新矿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运磷钙钠石。我们在想这种运磷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首先含磷的话，那对生命来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对吧，它的怎么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矿物就很重要。
0: 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 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2: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的，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1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物，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新矿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潜在的新矿，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新矿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
0: 视嫦娥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陨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谦介绍说，
2: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一共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于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也标志着我们科技的进步嘛。
0: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院。

0: 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1: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氰化物的提交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啊，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得益于三个重要的因素啊。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级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啊，未来可期。
0: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月球样品及深空探测领域基础研究。侯增坚表示，
1: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在原有的样品继续研究它这个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地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这个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来自于地球380公里深处的金刚石里面的一些矿物啊，新的矿物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话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这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的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3: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2: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我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这是继2022年嫦娥石之后，我国科学家发现的第二和第三种月球新矿物，也是全世界在返回月壤中发现的第七和第八种月球新矿物。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必须要在几种 要素能够相应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科研，中国引进，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资讯有故事，关注我国再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中国科学家解读科研背后的硬核浪漫。 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4月24号，第11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国家航天局对外发布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科学家在嫦娥五号月球样品中发现两种月球新矿物，均获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分别命名为美嫦娥石与视嫦娥石。 那么这两种月球新矿物的发现有哪些重要的科研意义与价值？科研人员是如何发现的呢？美嫦娥石是由中核集团和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发现。这是相关研究团队继2022年成功发现我国首个月球新矿物嫦娥石，实现我国月球新矿物零的突破后，
2: 深耕月壤研究，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基础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更是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取得的又一重要进展。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陈奋雄介绍说：“该矿物丰富了人类对月球物质组织的认知，为月球形成、演化、稀土等关键资源的复存特征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 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美嫦娥石发现于我国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样品之中，主要产出于月球钻取玄武岩碎屑内部。该矿物呈柱状晶体，半自行至塌形结构。从属性来看，美嫦娥石与嫦娥石同属陨磷钙钠石族，三方晶系，
0: 均为钙稀土磷酸盐矿物，二者存在紧密的矿物学关联。同时，美嫦娥石具备独有的科学特性，与嫦娥石形成鲜明差异，填补了该矿物族晶体结构研究的空白。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分析所副所长葛祥坤介绍说：“
3: 它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粒径是比较小的，那么它呈短柱状的一个晶体，那么粒径只有2到 30个微米左右，约为我们人类头发丝的这个1/3，这么一个粒径大小。那么我们肉眼呢是很难看得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结构位置，结构特征。那么它这个晶体结构呢是在 M 位，是以 镁 为主。那么我们嫦娥石呢，它在这个位置呢，是以铁为主，这是我们在这个化学成分上的一个显著的一个特征。 另外呢，就是说美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这个陨磷钙钠石族矿物。那么我们之前的空间群都是二三 C， 那么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我们美嫦娥石的空间群是二三 M， 那么使我们这个矿物成为这个陨磷钙钠石族第一个空间群为二三 M 的这么一个新矿物。那么在外观特征上呢，它主要体现在我们经过参数，它的 C 轴，它是嫦娥石的一个是二分之一。 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打破了这个我们对人类对这个该族矿物的一个传统认知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字比较浪漫，金属镁与美丽的美是谐音的，这也是寓意着我们这是一个更加美丽、更加特别的一个嫦娥石，饱含了我们中国航天和文化的一个浪漫情怀。据了解， 美嫦娥石凭借独特的晶体结构和物质成分特征，进一步丰富了月球矿物种类库，为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化、岩浆作用与化学分异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矿物学研究对象，推动我国天体矿物学研究迈向更深层次。
0: 一个呢，就是刷新了我们这个月球的一个认知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能力，构建了
3: 月球轻晃研究的一个成熟的技术体系。那么其中那个微米级单晶样品的制备呢，这个技术呢应该是达到了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先进水平。另外呢，我们团队呢也是勇于突破传统认知啊，勇于挑战权威了啊，然后这个原始创新能力呢显著提升啊，彰显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实力。
2: 嫦娥五号月壤样品颗粒微小，科研团队要从无数月壤颗粒中筛查新矿物。团队凭借扎实的研究功底和敏锐的矿物鉴别素养，着力分析，反复比对，终于在数以万计的海量数据中捕捉到不同于已知矿物的异常成分，锁定了新矿物的关键线索。
3: 我们通过先进的分析测试技术啊，叫自动矿物参数定量分析仪。那么通过这台仪器呢，对我们月壤样品的每一个颗粒逐粒的去进行分析测试，然后得到我们每一个颗粒的这个 S 线能否补读。那么通过这个能否补读呢，系统的鉴定出我们月壤里边的这个矿物种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种矿物吧，它这个能否补读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初看上去它主要是含磷和钙，那么它跟我们地球上常见的这种磷酸钙这种矿物它的补读是相似的，但是它呢还有一些微弱的一些元素，这是跟这个我们磷灰石这个普方是不一样的，是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如果是稍不注意，可能就把这个线索丢掉了。那么我们初步判断它可能是一种有别于我们之前所有监测发现矿物的这个成分一个异常的一个特征。根据这个线索呢，我们进行下一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2: 葛祥坤介绍说，每嫦娥时不仅月壤样品本身极其稀缺，科研团队历经海量筛查，最终也只找到了一颗可供测试的理想单晶，颗粒仅有20微米。样品在多台精密仪器间转移测试，操作时需全程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生怕一口气就将这月球珍宝吹得无影无踪。每一步操作都堪称微米级艺术。
3: 月壤样品是非常珍贵的，我们的每嫦娥石那么更加珍贵，因为我们通过系统筛查至少的这么一颗比较理想的一个适合我们研究的一个矿物颗粒。那么我们要进行这个新矿物研究首先我们要测定它的矿物学参数。那么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化学成分的测试，我们通过电子探针很容易的能精确的测定它的化学成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我们获得它的一个晶体结构数据，进行晶体结构解析这样呢我们才能具备这两项重要的一个矿物学参数之后，我们才能进行申报。那么进行晶体结构解析呢，我们首先要提取一个单晶出来，我们只有通过我们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这个单晶颗粒的提取。那么我们所用的仪器设备呢，就是叫聚焦离子扫描鉴定，一个是它有扫描鉴定的功能，能进行微观样品的观察。另外呢，它配备的这个聚焦离子束是可以对样品进行加工和切割。那么我们通过这台设备呢，我们把这个我们嫦娥石的周围的部分矿物给它切割掉最后呢剩下我们这个我们要研究的这么矿物颗粒，最后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个矿物的单晶。可以说这个过程是相当艰巨的，我们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我们稍微力。

0: 然后这个把我们这个颗粒给它吹到无影无踪。
1: 晶体结构是最大拦路虎，每嫦娥石属于陨鳞盖纳什族的一员。之前该族所有矿物种的空间群均为 R3C， 但是按照这个传统晶体结构模型始终无法得到理想结果，研究一度陷入停滞。团队没有墨守成规，大胆突破传统认知，反复推演验证，最终成功确认每嫦娥石的空间群为 R3M， 使之成为陨鳞盖纳什族第一个空间群为 R3M 的矿物种，拿下了矿物认证的关键证据。
0: 在解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难题，主要是由于每嫦娥石和嫦娥石都属于陨鳞盖纳什族矿物，这个族的空间群呢，传统上都是 R3C， 那我们按照这个结构模型呢进行往下解，始终是得不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使得我们的研究呢一度陷入了一个停滞吧。那么最后呢，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国际著名的矿物学家，江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卜湘平教授。那么在他的帮助和指导下我们大胆的一个突破了一个传统认知通过这个反复的推演验证那么最终呢确定了我们的每嫦娥石的空间群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那么它的空间群呢是 R3M 也是为我们这个新矿物的申报成功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础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证据。
1: 为了攻克难关，研究人员时常熬到深夜，他们用坚守与热爱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从嫦娥石到美嫦娥石，四年间连续实现月球新矿物原创性发现，离不开科研团队的坚守攻关与协同创新，更是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基础科学创新的生动实践。
0: 这是我们中科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我们继嫦娥石月球背面有点冷等重大成果后，那么在月球研究领域的又一原创性突破，那么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月球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国际地位为深空探测事业注入了一个强劲的动力。从嫦娥石到美嫦娥石，我们中国科学家用坚守与创新嘛，不断在月球上刻下中国印记。那么未来呢，我国将继续深耕月球与深空探测，解锁更多宇宙奥秘，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中国科学家近期在月壤中发现的另一种新矿物命名为视嫦娥石，成为人类在月球上发现的第八种新矿物。视嫦娥石是一种富含稀土元素视的磷酸盐矿物，属于陨鳞盖纳什族矿物。与地球、火星及小行星样品中的同族矿物相比，该矿物具有明显的稀土富集特征，是具有指纹意义的行星矿物。此次发现的视嫦娥石与我国此前发现的嫦娥石两者具有相同的结构模型，但稀土元素占位不同，前者以轻稀土元素视为主，后者以重稀土元素乙为主。侯增谦院士介绍说，
2: 这次从月壤中发现的新矿物的名字叫视嫦娥石，这次我们发现的这个新矿物呢，和以往的嫦娥石相比，它是更富轻稀土视元素是，因为以往发现的嫦娥石和这次发现的视嫦娥石呢，都是在月球的正面，虽然相距不是太远，这意味着原来的相对富重稀土的嫦娥石和现在发现的富轻稀土的嫦娥石啊，它记录了是月球演化的不同阶段的一个产物，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发现就可以。
3: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更好的了解月球的形成演化的历史。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阿波罗任务的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更富重稀土，而我国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中，嫦娥石系列矿物具有明显富轻稀土的特征，表明月球岩浆演化过程中轻重稀土元素存在明显分异行为，这一差异为认识月球内部物质结晶分异机制提供了关键矿物学证据。侯增谦院士表示，
4: 美国的阿波罗的也是重稀土，说明就是说在月球的正面依然

0: 存在的重稀土和轻稀土的分异，再一个就是说在地球上一个矿床，它怎么样在重稀土里边找轻稀土，或者在轻稀土矿床里边能找到重稀土的，来理解这个中重稀土超常富集机制，也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那么同时，在月球在这个正面里边有富重稀土有富轻稀土的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月球的它的形成演化过程中发生过稀土的分异过程，啊，这对理解将来月球的怎么形成怎么演化的都非常重要。
1: 根据新矿物的第一发现人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王艳娟博士介绍，是嫦娥石的发现基于两类来源完全不同的珍贵样品，原型标本来自嫦娥五号任务从月球正面风暴洋地区采集并返回的月壤样品，共型标本来自2024年在我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的月球陨石 PAK-PAK-005，后者是首块在中国境内发现并获得国际正式认可的月球陨石。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一位代表委员在评论中写道，这是在月球及坠落至地球的月球陨石中同时取得的一项非凡发现。侯增谦院士对此表示，
0: 那我们研究这新矿物啊，它是有一个上天入地的过程。我们讲一次上天入地呢，是我们研究的样品是38万公里以远的月球，一个是我们取到了这个月岩的样品，对它月岩样品进行研究，另外一个呢是月球的一些碎屑穿过大气层以后落到中国大陆新疆，我们叫做陨石。这次的发现呢，是我们是既是从38万公里的我们上去取的样品带到它自然回来的样品里边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个上天入地呢，我们这个发现的新矿物的一个刚开始的初衷是一个来自于地下入地啊，这个地下380公里的一个金刚石里面先发现了一种这种新矿物的家族，这个家族叫做运磷钙钠石。我们在想这种运磷钙钠石呢，因为它含磷，首先含磷的话，那对生命来它就是生命元素，所以这种矿物啊的出现，包括磷在这个行星的各圈层它怎么分布的，对吧，它的怎么元素怎么迁移的，这对我们理解行星的形成演化包括的宜居性的问题以及生命有没有可能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本身这个矿物就很重要。
1: 研究团队在对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和第一块坠落中国境内月球陨石进行研究过程中，通过纳米压痕、阴极发光、扫描电镜、电子探针、拉曼光谱、X 射线、单晶衍射以及三维电子衍射等多种先进原位表征技术、化学组成与晶体结构，最终确认其为一种此前未被记录的自然矿物。
0: 这个新矿的发现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又是非常快的。我们在从拿到样品到完成新矿物的识别和提交，花了2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呢？比较难呢？它是在非常微细的、微小的月壤颗粒里面发现的。多小呢？就相当于头发丝的1/10这么小的微区，发现了这样的新的矿物，极微细、极微观的。来研究发现一个情况，它有一个过程，它有一个程序，先从这个样品里边筛查，大面积的筛查，那可能用到了一些技术手段来发现异常的我们认为可能潜在的情况，然后呢再进行化学的分析，这个光谱的表征，还有最后的结构的确定，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流程才能把最后的新矿物确定下来，所以必须要这几种要素能够相互印证、相互吻合，才能确定最后这个新矿物。
1: 赤嫦娥石的发现不仅丰富了自然界，特别是月球的矿物种类，揭示了月壤中陨磷钙钠石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复杂性，表明月球物质组成及其演化过程的多样性。而且作为富含稀土元素的矿物，为评估月球稀土资源潜力及未来原位资源利用提供了基础数据。侯增谦介绍说，
0: 到 到目前为止，全球发现了11个新矿物，其中8个是月球样品，就是月壤，然后3个呢是陨石，就是月球的碎块掉到地球上的陨石，这是用11个。那么到目前为止，美国一共发现了4个，中国发现了4个，其中我们的团队发现了2个，所以等于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的理解，或者说对于新矿物的发现，已经从跟跑进入到并跑阶段，实现了并跑。现在我们和美国是并驾齐驱了，这也标志着我们科技在进步嘛。
1: 该研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牵头，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是我国深空探测与基础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0: 获得样品，那就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你国家不强大，你就技术上难以实现；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就不可能获得这种地外的样品。我们这次从获得样品到发现新矿物的提交国际的这个分类委员会啊，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得益于3个重要的因素啊，我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第二个呢，我们有比较成熟的也比较先进的平台支撑，我有套观测测试的装备，我们还是有很强大的分析测试能力。第三呢，就是团队之间的密切协作，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在这流程里面必须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密切的协作，才能快速的实现领跑啊，未来可期。
1: 随着嫦娥系列任务样品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月球乃至类地行星物质组成与演化过程的认识将持续拓展。未来，中国科研人员将继续发挥专业技术优势，持续深化月球样品及深空探测领域基础研究。侯增坚表示，
0: 下来我们的工作，一是在原有的样品继续研究它这个月壤样品的新的物质组成，来不断地拓展我们对月球的物质组成、形成演化的认知，继续做。第二呢，我们是要对这个来自地球深部的样品也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来自于地球380公里深处的金刚石里面的一些矿物啊，新的矿物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和分析，这样的话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宇宙空间这个行星的形成演化的认识的理解，也同时为未来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提供科学的依据。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哎，早！
2: 哎，早！
3: 早是好。
4: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